时间嚟到凌晨嘅3: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第二个小时咧，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嘅，分别有龙冠天因秀儿唱出嘅曲《孟丽君之华丽再生缘》，以及有关国华、梁华济嘅一曲《君臣肝胆》。首先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儿合唱的这一曲《孟丽君之华丽再生缘》。

然请我过府参谋，我难终缘世家，你应病要何时真？我知你为我病严担心，但你又知道我为你犯了欺君之罪呀、啊。我应要谨慎行藏，不可躁辞。

0: 王，你挽众星才好啊。
1: 原来是恩师，恩师啊，可怜我一妻成病，一病成狂，恩师救我啊。
0: 哦，依家嚟同你睇病，咪就系救紧你咯。贤妻座下，伸手过来，且代为师替你把脉。
1: 哦，恩师，病况如何啊？
0: 嗯，
1: 恩师怕唔怕噶？
0: 恩师就唔怕，不过忠孝王你咯。
1: 啊。

0: 期望啊，咁咪好苦啦，
1: 苦口良药噶嘛。
0: 人事学生嘅病，尤其是平常之药害。

恩师，你不用费心，学生乃自作多情，定言但是我睇都系无恙。

0: 恩师，食药是冇用的，我呢个是心病啊。
1: 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咁就真系要揾翻令你患心病嗰个人先至医得好你咯。
0: 系咯，我个病咪系为咗你。
1: 啊你讲乜嘢啊？
0: 我系话为咗你，你对住嗰幅画叫画中人儿。

0: 原来你是为画中人盲来关。好，等我上前睇真啲，如得。
1: 呢幅就是我未婚妻孟丽君的自画像。唉，丽君妻，你知不知道我上

0: 恩师，
1: 恩师，
2: 吓、啊！
1: 你因何默然无语啊？
2: 系，我欣赏呢幅画，睇到入晒神啫。哈，呢幅画画得真系好啦。
1: 我话唔系咯，我系话画得真系似。

0: 想咁多嘅，所谓好风来时，船碰自将啊嘛。
1: 咁而家好风已来，点解船碰都未？

0: 孟麗君，你个负心人啊。枉我对你朝思暮想一片情长，你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好狠心啊。
1: 周孝王，念好背地骂人。

0: 意气情真，痴心如许，我不知人人生，令佢再受折磨啦。笑，
1: 你终于都要笑话相应啦。
0: 我不过想话，笑你用情。

0: 君妻，是我错了，你打翻我啦。
1: 哎呀，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孟丽君之华丽再生缘》啊，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一个圣诞嘅合唱歌曲啊。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个伤心嘅段落啊，关国华、梁华济嘅一曲《君臣肝胆》。

0: 夫人近日因粗鲁病倒，望大王保重龙驹，洗马之事让微臣代劳也罢。
1: 唉，自从被困于吴，沟钱都已惯劳役。范大夫，你不必为沟钱操心。

0: 唉，以难下咽，还是少白你先用也罢。
1: 大王

0: 但有道是春来便冬退，此乃天理循环。
1: 咁然即孤王要待到何时呢？
0: 夫差近日偶染风寒患，穷通变化，就在此一关。大王。

0: 范大夫，你因何欲言又止啊？
1: 仲要亲为上分
0: 吓？
1: 捉其早如薄欢啊！
0: 替父差上分。

大王，苦胆能辟恶味，只有此计可动夫差怜悯之心，轻释放之意。愿大王忍辱负重，以复国。

0: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君臣肝胆》，由关国华、梁华济合唱，一个范蠡以及沟浅嘅故事啦。呢一段咧系会稽之耻里面发生嘅，咁咧亦都因为呢件事情咧，之后咧有一个非常之家喻户晓嘅成语卧薪尝胆嘅出现啦。正正就系因为佢当时咧面对呢个亡国啦，面对呢个被战俘之后咧，为咗求生啊，为咗向夫差求和而做出嘅一啲可能常分啦、卑微嘅事情等等啊，亦都听咗佢嘅话，所以之后可以复国。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寻日朝早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试行绕道之后表示，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昨日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今日是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都回旋处时尽量慢驶。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是吹北风4级，汕头是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是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间公司说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嘅新鲜组合，喺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时间嚟到凌晨嘅4: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两个都系唐代嘅选段，分别有新剑郎张琴诗嘅一曲《杜宇洒唐宫》，以及有陈少峰曹秀琴嘅一曲《南唐李后主之》。栽梅赏雪，首先为大家送上有新剑郎张琴诗合唱的这个曲目《杜宇洒唐宫》。

0: 接家来迟，叩王恕罪。
1: 哎，爱卿何罪之有？平心吧。
0: 咩？
1: 工人把。

客草野麻烦，公之尊也有差，人叹信得歌情，数也无慢，欲还以占尽我

0: 呀，国王宠爱哪一公哪一院，自由主义，你休得多言啊。
1: 哎呀。

0: 怀中藏念被收藏，
1: 金步摇蹄凤冠闸，
0: 画眉脂粉提痕抹，
1: 翠玉红鸾牡丹衫。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稻雨洒唐宫》，由新剑郎张琴诗合唱。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有南唐李后主《摘梅赏雪》，由陈少峰曹秀琴合唱。

周皇后，定难得你有此雅兴啊！

0: 上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上树妾身愿尊前献茶壶。
1: 好啊，我、哦、你就快操琴。

夕阳红，竹花红，对答马蹄清夜雨。哎呀，好句好句呀。

0: 但妾持性气言，死罪死罪
1: 呀！我王外兄何罪之有呢？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痴人啊？
0: 主上。

0: 外卿所指何物呢？
1: 雪落雨，雾霾。

0: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南唐李后主摘梅赏雪》，由陈少峰、曹秀琴合唱啊。虽然都系唐朝啦，但系都分咗两个时段啦。刚刚听过嘅咧有盛唐嘅时段啦，有唐玄宗同埋杨玉环嘅故事。而啱啱听过呢个《南唐李后主》咧，就系李后主同埋小周后嘅故事啊。两个属于唐代嘅爱情故事，亦都喺今晚最后一个小时送俾大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咁市民喺度同大家讲句拜拜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的打击目标。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然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司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想提升自己，
6: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5: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6: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7: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準備啦，準備啦，埋位啦，我埋翻呢個位啦。喺呢度每朝早都係呢個時間，你熟悉嘅聲音喺你耳邊出現啦。我係錢錢佩卿啊，坐定定喺樹喺直播室嘅地方，你喺翻你自己工作嘅地方或者你屋企嘅地方咧，聽清晨爽利節目啊，迎接星期一嘅來臨啊。今日咧就禮拜一。日期是5月4日，农历是3月18日，星期一的时间5:07。

开始嘅节目呢，有呢一首歌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几轻快嘅呢一首歌曲就开始咗嚟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唱嘅系陈盈洁嘅呢位歌手啊。5:10，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啊喺麻麻地咁样吓，即系有行雷啊，又落雨啊咁样。睇下今天吓5月4日星期一嘅呢个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颇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会减少，气温呢都会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7%。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

呢首歌歌名叫做《窗外》啊，好少播呢首歌。唱歌嘅呢位叫李心，即系周深个心，咁喺1999年嘅一首作品，系都系离不开喺人生里边有爱情呢个主题，系永恒嘅主题。呢、這个就讲佢自己嘅一段嘅感情故事啊。清晨时间5:15。

周慧敏嘅好多煞食嘅情歌，其中嘅一首《如果你知我苦衷》。好多情爱歌曲都好好听，不过有啲特别系好上你心啊！呢首会唔会系你心里边嘅其中一首好听嘅情歌咧？张伟文嘅《离别的叮咛》。

呢首歌曲都脍炙人口，原唱是谭炳文，而张伟文在他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就是以这首歌曲得到冠军，当年是1978年。早晨，清晨时间5:30，爆翠微，梦里几番爱。

0: 梦里几番爱，可能你啱啱梦醒啊，发个甜蜜嘅梦咧，就系好想继续发落去啦。但如果发个恶梦咧，就快啲起身扎醒咗系嘛。刚才你发嘅咩梦都好，都已经系过去咗啦。而家我哋迎接嘅一个现实嘅现在啊，系星期一嘅清晨，现时时间5:33啊，室外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6: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回美情梦最甜，晨前早餐奉献。
6: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

例如嘅上海滩即系耳熟能详啊，咁啊，寻日系无意中睇到一段嘅视频啦，咁啊，见到叶丽仪先，叶丽仪身边咧就好多嘅小学生嚟嘅，就话各位小朋友，你哋可能唔认识我，梗系啦，叶丽仪姐姐都即系70岁噶啦嘛。对住一班嘅小学生嘅朋友咧，咁系可以做得自己嘅孙啊，即系可能未必认识眼前嘅呢一位咧，唱歌好劲嘅呢位歌手啊。咁佢就话：各位小朋友，你哋可能唔认识我，但系或者你哋会听过呢首歌，就系《上海滩》呢首歌系点样唱噶？咁样啊，咁嗰班小朋友咧就唱啦。咁啊，头先听即系原装嘅歌曲咧。第一句就是浪奔浪流咁样啦，但是小朋友一唱就话又有猪又有牛，跟住点呢，仲有马骝喺树荡千秋，全部呢就系即啱返晒音嘅，不过就改咗啲歌词，但是由咁样呢就亦都知道班小朋友呢系认识上海滩呢首歌，亦都应该认识系叶丽仪姐姐佢哋叫啊。咁系呢个嘅开头呢就令我觉得几有兴趣继续睇落去啦。咁其实呢就系一个教唱歌咁样嘅形式啦，咁亦都系令到班小朋友好有兴趣去追住系学唱歌技巧，咁而见到成班小朋友咧都系好开心，咁就完成咗同叶丽仪姐姐后嚟唱咗《上海滩》啦。咁因为心里一路咧再继续睇落去咯，咁有啲视频嘅片咧，原来真系有啲真人嘅歌手喺处，譬如大家熟悉嘅。即系林奕康啦，有阿侧田啦、陈柏宇啊咁样样，咁佢哋都系大家熟悉嘅香港嘅歌手，佢亦都翻到内地同呢班小朋友一齐唱歌，我觉得都真系几有意思。呢班小朋友就来自内地嘅一间学校啊，里边嘅一个歌唱班啊，咁个老师咧就好用心咁去教呢班小朋友，老师都系话最初啦呢一个班咧就系有16个人嘅。后来慢慢一路增多增多，因为由得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由16个一路去到40个，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开心。歌唱老师就说希望能够透过音乐令到小朋友可以看阔一点。他之所以教他们唱一些流行歌曲，其实也都等他们是成长的一部分。成长里面在歌词当中都带到给他们一些嘅睇法啦，一啲嘅体会，有啲时候佢仲带埋呢班小朋友落到嚟香港一齐唱，譬如有唱古天乐嘅《天命最高》啊，咁睇住呢班小朋友，佢哋个个都好欢欣，一上歌唱班咧，佢哋就话诶、非常开心，嚟到老师呢度唱歌咧，系佢哋觉得好自由自在啊，好欢欣嘅感觉。教学嘅理念就系令到班小朋友开心同埋有兴趣学习。呢、这个就系应该系所有嘅老师嘅目的系嘛？咁呢位歌唱老师咧系一位男士嚟嘅，佢哋希望能够继续喺呢一方面咧多多努力。咁但系咁，我班小朋友咧去到大啲嘅时候咧就会离开呢一个合唱团，因为佢哋成长咗啦嘛。咁但系亦都有一班新嘅嚟，老师都系噶啦。咁教完一年之后，可能第下一年你又见唔同嘅一啲小朋友。呢、这个就正正一路见到啲后者一路来一路去学习嘅时候，都系。自己欣喜去见这个现象，能够开心一起最好不过。Happy together.

Happy together. How is the weather? 天气方面又如何啦？星期一的天气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会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颇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

林子祥自己写嘅曲《在水中央》。我想起另一首歌，都是四个字，这个就是在水一方。

0: 在你耳边倾诉温柔的声音，来自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较为少机会听呢首系嘛，系关正杰嘅《东方之珠》，咁亦都系唱出咗香港人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嘅狮子山精神。同样都系叫做《东方之珠》，有呢一首都系大家熟悉嘅《印尼》。

两首同样名字《东方之珠》，一首是关正杰，一首就是因你，都是讲出香港人团结不屈不挠的精神。好了，转头六点新闻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表示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展开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 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飲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起身望望出面有冇雨呢？可能有啲地区有啲地区冇啦，不过整体上嘅天气而家要听听先啊。咁啊，今日呢就係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呢，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会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

0: 五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大家熟悉嘅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又一个月啦，吓咁啊，刚刚踏入五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一。咁啊，今集嘅清晨爽利，你有啲咩西方嘅话题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咧？
1: 疯狗症疫苗。
0: 疯狗症疫苗。近呢几十年都冇乜听见话有呢个疯狗症疫苗㗎喇喎，即係冇咩市民係俾狗咬而感染呢个疯狗症。
1: 好事啊，其实係啦。嗱、今集清人所理呢介绍疯狗症疫苗呢，大部分资料呢来自一本书嘅，叫做 Killing Germs, Saving Lives,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Vaccines。咁呢我暂译为呢杀死细菌拯救生命尋求第一代疫苗之旅啊。作者叫 Glenn Pellin, 咁呢简称佢做派伦，佢嘅背景係咁嘅。
0: 派伦对科学嘅爱同好多人一样，好早已经萌芽。佢細个嘅时候呢已经对佢身边嘅世界充满兴趣。不论係凝望蜘蛛点样结网，仲有喺啲河溪嗰度收集石仔。科学令到派伦嘅童年生息不少。长大之后呢，佢一身兼三职，分别系老师、编辑同埋作家。佢写过好多本书同杂志文章，都系讲关于科普知识。佢同佢嘅太太 Susan, 仲有两个女女 Jennifer 同埋 Jessica, 一齐住喺芝加哥。
1: 睇派伦呢本书呢好鬼爽嘅，因为呢佢本身唔系学者，用词简单，文笔流畅，好多图片。话说两个星期前呢，我喺屯门大会堂附近嘅商场买啲嘢啦，好自然咁呢就走入去呢屯门嘅公共图书馆，无意中呢帮我搵到呢本书，睇下揭下，不经不觉呢两个钟呢就睇晒啦。
0: 哇，你都几快喎，睇得下。所以你睇到啲咁正嘅嘢呢，就要同我哋清晨爽利嘅听众分享啦。话时话啦，疫苗应该是从何说起呢？
1: 我们要回一回带去返19世纪初的世界，疯狗令街上途人闻风丧胆，奇怪的疾病威胁国家经济，小朋友脆弱的生命随时被不知什么病夺走的，没人知道为什么的。疫苗故事就是讲人类要寻根究底，站在各条战线的前哨位置和疾病对抗，透过疫苗这种发明从此就改变世界，拯救生命。
0: 根据派伦所讲，今日我们所打的疫苗，不论是用作预防麻疹、破伤风定还是流感，甚至是天花、白喉、霍乱，亦或是小儿麻痹症，减少他们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祸害，全靠疫苗。
1: 19世纪中期的历史转捩点来了，人与人之间地域上的距离被科技逐一打破。首先火车呢就缩短城市同埋乡郊嘅距离。1876年发明嘅电话将身处唔同地方嘅人呢拉得更加近啦。车同埋升降机令城市生活呢变得轻松。灯胆呢都大大增加咗我哋人嘅生产力。19世纪嘅世界每年呢都有科学同埋科技新发明嘅。
0: 咁医学嘅发明当然有啦，不过就唔够快。如果在19世纪中期一个小朋友患病的话，父母一定会很担心。但是今日来讲，普通一个感冒或者喉咙痛当时是足以致命的。瘟疫降临，每一次横扫各大城市和村落几千条人命，没有人知道生病的原因，为什么会受感染和为什么去治疗。没错，当时的人已经有各种的理论。有人认为疾病是经过空气、动物排泄物和枯萎的有机物所传播。健康的东西始终都没有科学证据去支持这些讲法的。没人知道为什么会病，所以他们都不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
1: 1831年某一日，有只狼从森林走到一条法国的小村。

0: 狼啊，嗱呢只狼咧就不断咁流口水，带有一种咧致命嘅病毒 rabies 啊，疯狗症啊。嗱呢只狼咧咬咗几个人，佢哋通通被感染啊。嗱呢啲人咧就立即跑去村内一名铁匠嗰度啦，用烧红咗嘅铁咧辣个伤口。
1: 吓，哇，好痛噶、啊！
0: 嗱呢一个铁匠嘅工作室咧，隔篱住咗一名八岁小朋友。佢唔会忘记受害者被烧伤口时发出嘅凄厉叫声啊！嗱、
1: 嗯，
0: 呢、这个小朋友就叫做 Louis Pasteur 巴斯德啦。
1: 喺1822年出世嘅巴斯德，年轻嘅时候经已遇到唔少嘅困难。当时疾病威胁婴儿同小朋友脆弱嘅生命。巴斯德嘅哥哥本身喺婴儿时期就过世啦。咁基本上啊，19世纪嘅儿童。日夜都是生活在随时冇命的惶恐之中、
0: 啊、巴斯德成长在一个法国东部的小城阿波，他喜欢游水和钓鱼，但他最热爱的兴趣是艺术，他喜欢写生和画画，观察事物特别细腻的，不论是花朵、蝴蝶或是人的面孔，他乐意去观察细节的，从他画作之中看到他对于细节是一丝不苟的。
1: 至于学校功课方面呢，佢亦都好小心处理，佢做得好慢，因为佢系极之小心。做完之后呢，佢会 check 完又再 check， 直至佢认为满意呢先至停手嘅。强劲嘅观察力同埋注意力就成就咗佢日后对科学嘅探索。
0: 幼年嘅巴斯德拥有强劲嘅好奇心啊，佢成日问问题嘅，问到啲大人都怕。唔单止学习啊，佢亦好乐意同身边嘅人咧分享佢学过嘅知识嘅。佢志愿咧系成为一名老师。完成中学后，佢非常努力读书，尝试考入巴黎出名嘅司法学校啊。喺嗰度毕业嘅学生咧将会成为教授。啊，入学考试成绩要非常好啊，先有资格成为呢度嘅学生嘅。嗱嗱嗱，有怪事发生啦！
1: 怪事就系、是。呢一间巴黎师范学校收咗巴斯德，但系佢竟然拒绝接受学校嘅 offer， 点解呢？嗱，嗰一届全法国只有22个学生被师范学校接纳，而接纳嘅名单当中咧，巴斯德系排第15，佢好不满呢个排名，佢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嘅，所以咧佢就用多一年嘅时间温习，再考多次入学试。跟住佢真係再考多次喎、哦。哇呢次呢成绩好啲啦，佢得到全国嘅第4名啊，佢好满意，就正式入读巴黎嘅师范学校。
0: 喺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呢，佢就入读呢全法国最优秀嘅大学索邦大学，咁主修法学啦。跟住呢佢成为老师同埋研究员，佢被誉为呢係19世纪最伟大对医学最具贡献嘅人物啦。因为佢证明咗呢微生物令我哋生病，佢拯救咗法国嘅两大重要工业啊。
1: 边两大啊？
0: 酿酒同埋丝绸啊。佢亦发展出一个方法，运用热能杀死食物里面嘅细菌。呢种杀菌嘅过程呢亦因为佢而命名 pasteurization， 巴斯德消毒法。
1: 你是不是即是巴士消毒法啊？
0: 冇错，就是佢啦。巴斯德呢亦发现点样制造疫苗啊，帮助人类预防炭疽病、家禽霍乱同埋疯狗症啊。
1: 1885年当时巴斯德63岁，从事咗微生物研究接近40年。当年嘅7月4号，一个9岁大嘅法国小朋友 Joseph Master， 佢非常之倒霉嘅一日。佢被一隻患有疯狗症嘅狗咬亲，当时呢係仲未有治疗方法嘅。咁但係呢条村嘅医生呢知道法国首都巴黎有一个人做緊研究。咁呢个研究员直头就係 Joseph 能否生存嘅唯一希望。咁佢就同 Joseph 讲啦，你去巴黎啦，你要去嗰度搵巴斯德啊。
0: 要研发疯狗症疫苗呢，巴斯德知道呢第一步是要找出疯狗症细菌啊。他废寝忘餐花了无数小时，用当时最新的显微镜呢看下受感染动物的血液和口水。他找不到任何细菌啊，为什么找不到呢？
1: 因为制造疯狗症并不是细菌，而是病毒。病毒的体积实在是太微细。19世纪的显微镜 根本就睇佢哋唔到啊。而巴斯德所研究嘅疾病根源系细菌，细菌嘅体积比较大，当时嘅显微镜仲系睇到啲细菌嘅。
0: 其实巴斯德掌握到最基本对付疯狗症的知识的了。他知道疯狗症专是袭击神经系统。他认为细菌一定存在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他就去找因为疯狗症而死去的兔仔，将他们受感染的脊髓放在个樽仔里面14日。这样就将脊髓里面的细菌变成几乎完全无害了。巴斯德就是用这些脊髓制造第一堆疯狗症疫苗了。
1: 巴斯德发现最有效的疫苗就是打一系列几支针。第一支含有最弱的细菌，之后那几支细菌就越来越强劲。这样打几针，身体就会逐渐强壮起来对抗疯狗症。
0: 1885年7月，巴斯德为50只狗打疯狗症疫苗。效果理想啊，但仲未测试喺人类啊。嗱，当9岁嘅法国小童阿 Joseph 突然出现喺巴斯德嘅实验室外面咧，巴斯德面对佢人生最困难嘅决定啊。佢好肯定被咬之前呢啲疫苗系有用嘅。咁被咬之后先至打疫苗，究竟有冇用咧？
1: 系咯，究竟有冇用咧？吓，
0: 佢其实唔知噶，会唔会令病情恶化咧？嗱，当时嘅医生就好肯定就话咧。如果 Joseph 唔接受任何治疗咧，就必死无疑噶啦。但系已经唔可以继续拖啦。巴斯德咧最终为 Joseph 喺十日内咧就打咗几针咧疯狗症疫苗。大家不断等完又等，极之担心。
1: 咁一日一日咁过，直至到一个星期，直至到1个月 ，Joseph 冇问题，佢唔再有疯狗症嘅病征。巴斯德真是成功了，他成功制造了疯狗症疫苗，从此全球人类无需要受疯狗症的威胁。这个呢，我就记得我的细佬啊，他在小时候10岁8岁咁上下年纪啦，就真的被只狗咬亲，咬到额头的位置。
0: 哇，咬到个头
1: 添。鼻梁对上的位置其实真的很危险的。我们很担心，当时即刻就是送他去医院看医生啦。咁就知道啊，细佬要喺肚脐嗰度氹氹框打10几支针，不过系逐啲日子打嘅，唔系一次过嘅，要咁样打咗咧，先至可以医得好呢个病啊。咁系啦，我就头先你所讲话，
0: 有少少似啲流感针咁啊，其实打翻啲病毒落去，增加翻我哋个免疫力去打佢咯。
1: 系，所以咧就多谢巴斯特啦。
0: 系啦，
1: 系啊。
0: 嗱，今集清晨所你所讲关于疯狗症嘅内容咧，大部分系来自一本书，叫做《Killing Germs》。Saving Lives,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Vaccines, 是由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出版，香港公共图书馆，我帮大家 check 过了，有一本可以外借的，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看看了。
1: 好啦，那今集介绍疯狗症， Dan 你有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
0: 疯狗症疫苗发明者巴斯德，在他进行疫苗研究的时候，他自己2个小朋友都不幸被病毒夺去生命。他极之无奈，直到他自己中风，真是丧失一切的活动能力，他才至罢休，才至停止一切研究，交给同僚处理。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禁令人佩服。他的研究拯救了无数的人命，不单止疯狗症疫苗，甚至每一杯经过巴氏消毒法的处理的牛奶，我们能够喝得这么安心，巴斯德功不可没。表达感恩，英文最简单是讲声 thank you。 人生不论受到多少重创，我们必须茁壮，带给人欢乐，活得有希望。由英国歌手 Dido 主唱的 Thank you， 希望大家喜欢。
1: 多谢你，非常之有正能量啊。唔该晒，咁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啊，拜拜。
0: Bye.
1: Thank you。
0: Okay.

而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0%，今日大概温度最高系25度啊。听日翻嚟礼拜二啦，我哋有崔兆向博士同我哋讲一个新嘅话题啦，系磨牙。你有冇呢个磨牙嘅情况呢？有嘅咧，听日记住留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是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4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4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泽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港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预告了，说会比起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他亦都预料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按年增加接近一成。稍后我们亦都会听听本港的经济学家点评本港今年的经济展望。
2: 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的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昨日就通车，繁忙时间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 九龙是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的。我们记者陈敏亦都行过那里，并且了解过，亦都是访问了一些的北区居民，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3: 警方今年第一季是录得超过9000宗的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8亿，按年升了接近3亿，金额最高的最近一宗单一个案涉及超过8000万元，亦都骗案当中不少涉及长者和投资骗案。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警方嘅提醒。
2: 嗱，位于海拔3000几米嘅西藏啊，系林芝市鲁朗小镇啦。2017年就系被打造成为国家级嘅旅游度假区，而且咧仲被誉为系东方瑞士添。嗱，当地咧有唔少啊推广文化特色嘅活动，咁仲有酒店集团落户当地啦，去建设度假区。嗱，唔少嘅粤港澳地区咧都系当地嘅旅客嚟噶。一阵间咧，我哋嘅透视大中华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
3: 今届的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是由内地绘本画家蔡高夺得，就是中国艺术家第一次获得这一项的殊荣。他已经年届80岁了，多年来他的作品都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怎样用一颗童心向小朋友展现世界的百态，阵间的天地人会先用声音描绘一下这位插画大师的细腻不足。
2: 相信有不少现代人亦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时使用甚至无依赖社交媒体，上咗瘾可能都唔知噶。英国有中学生就参与一个叫做停用社交媒体的实验，结果是发现睡眠质素好了之余，上堂仲更加专注。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累计升大约 0.6% 至超过 1.1%， 以纳斯达克指数升幅最大，同标普500指数一样，同样是连升五星期。这两个指数近日都接连创新高。大市今个礼拜关注中东局势同埋油价嘅走势。七个 OPEC 加国家宣布六月份起增加原油产量。美国今个礼拜亦都将会公布多个就业数据，包括系星期五公布嘅四月份非农业职位，预料连续两个月都有新增职位，估计四月份增加6万个，远低过三月份嘅178000个，而失业率就预料维持喺4.3%。星期三公布的俗称小非农的四月份 ADP 私人市场职位预料会增加99000个。另外今个礼拜亦都会有 JOLTS 职位空缺，美国企业宣布裁员人数和首季非农生产率等等。其他的数据就有制造业、服务业、新屋销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而今个礼拜公布业绩的企业包括是 AMD、迪士尼、麦当劳和辉瑞等。另外澳洲央行在听日议息，市场普遍预料将会加息 0.25 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6.85，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58， 人民币 6.83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4，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港股在四月份累计升了近 4%， 科技指数就升大约 4.8%， 两者都是结束了两个月的跌势。恒生指数单计上星期就跌了大约 0.8%， 连跌两星期。上星期四是收报 25,776 点。我们电话接通了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伟文。
6: 你好，方嘉莉，早晨。
5: 早晨，想问一下，港股方面四月份转升，五月份能不能够维持这个升势呢？而这两天内地都还是放假，缺乏北水，会不会说港股的波幅都会有限呢？
6: 其实我谂北水方面暂时影响就唔系太大啦，始终我谂影响住港股就系外围嘅因素啦，例如话中东嗰个情况嘅变化啦。咁但系好老实咁讲啦，即使话四月份即系港股能够跟住全球股市反弹都好啦，其实反弹个势度明显就相对比较弱嘅，咁见到反弹幅度比外围少啦，咁同埋最近你头先都讲过啦，基本上都冇再进一步反弹啦，基本上都有翻啲回吐嘅情况出现，咁所以我谂短期咧，其实我谂港股都仲系会比外围弱嘅，咁而 個主要原因就係話，其實四月份啦，外圍方面升得好好啦。其實有部分係因為嚟自一啲即係相關嘅科技類嘅反彈啦，尤其是講緊一啲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概念啦，或者講緊半導體呢個板塊啦。咁但係始終港股方面咧，AI 當然有啦，咁但係半導體方面始終都係相對比較少啦，或者叫做唔係太多啦，喺指數入邊啦。咁所以都唔係話真係可以外圍咁樣好大幅地幫到個指數啦。咁所以我諗短期可能港股方面都喺呢啲位置熬下先啦，即係可能即係上落都係即係500點附近啦，即係可能都喺25,500啊，到咪25,600-25,500之間上上落先啦，未必有太大嘅變化住嘅。
5: 咁如果睇翻啦最新嘅情況啊，咁七月份七個嘅 OPEC 加嘅產油國啦，都會將會喺六月起咧就增加個產量啊。預料係咪都有望壓低個油價咧？對個大市影響又大唔大咧？而同一時間啊，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最新咧都有講法咧，就講到啊，話美國將會協助咧就去即係幫嗰啲滯留喺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啊。呢啲消息咧點樣反映翻喺個油價同埋個股市上咧？
6: 其實我諗 OPEC 嘅增產咧，當然即係本質上應該就有利即係拉翻低嘅油價嘅。咁但係我諗始終即係你話真係即時會拉翻低嘅油價嗰個作用咧，就未必太大啦。咪始終即係第一今次嘅增產嗰個幅度就唔係講緊好多啦，講緊大概20萬桶左右啦。咁同埋我諗另外一個即係短期大家都知啦，而家影響住個油市最主要因素都係中東個局勢啦。尤其是講緊霍爾木茲海峽方面係咪能夠解封啦？咪始終一日個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嘅話咧，全球都講緊係即係每日超過1,000萬桶，甚至去到15,000桶嘅石油咧，可能都係受阻，唔能夠正常出口啦。咁變相呢樣嘢先係主導嘅油價最主要因素啦。咁上個禮拜方面咧，因為尤其是上個禮拜尾啦，市場傳出伊朗好似再次有啲即係軟化嘅態度啦，咁所以令到即係油價方面都借勢啦，從高位有個回落嘅。咁但係今個禮拜係咪能夠進一步回落咧？都睇住究竟即係美伊方面咧，最終係咪真係能夠有第二輪嘅和談甚至係講緊係即係伊朗能夠係會即係解封翻個海峽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個市場都係觀望住嘅。咁今朝見得到翻嚟嘅油價都叫做落咗落多少少嘅。咁但係始終就唔係真係落得太多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觀望住中東最新嗰個情況嘅變化咯。
5: 好快問多個啊，就係匯控聽日會公布業績啊。如果話睇翻啦，同業啊，渣打集團其實首季個税前日利創新高，匯控嗰邊會唔會話個業績都可以向好咧？
6: 其實我諗應該可以嘅，因為始終無論講渣打又好啦，或者講翻美國啲同業都好啦，其實見得到公布第一季業績咧，基本上都係平穩向好嘅。咁我諗對於匯豐嚟講咧，應該都會維持翻一個相對比較叫做係穩步上升嘅一個情況，無論收入或者盈利方面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對於股價影響就唔係淨係睇第一季業績啦，咁當然都要睇翻究竟管理層方面啦，點樣睇究竟美伊戰事爆發咗之後對全球經濟影響，例如最簡單會唔會對嗰、那個信貸嗰個情況會有即係變壞嘅情況會出現啦。咁其次市場亦都會留意住究竟匯豐幾時會再次係恢復翻回購啦，因為呢個對股價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啦。咁我諗即係要小心啦。雖然話第一季業績係向好啦，咁但係始終當美伊戰事爆發之後，全球嘅經濟受到影響，始終對銀行嚟講都可能會有啲不利嘅。咁我諗呢方面呢個因素都需要留意嘅。
5: 好啊，唔該曬 Wyman 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享大市睇法嘅咧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今年以嚟 AI 剧产量大增，首季累计推出超过100,000部 AI 嘅工具，日渐成熟，令到创作门槛显著下降。加上系短视频产业链相对完整，都加快咗 AI 剧嘅产业发展。听听今集嘅财经百科。
0: 财金百科。
5: 随住人工智能 AI 技术快速提升， AI 剧涌现，相较于微短剧，为影视圈带来更大冲击。因为 AI 剧连真人演员都不需要，单靠一两名员工，加上是几十个 AI 智能体输入指令，利用 AI 已经可以制作短剧，可能会成为内容创作的新常态。AI 劇除了可以是生成仿真人短劇，亦都可以是慢劇，即是动画微短劇。 根据 DataEyes 研究院数据，今年三月播放紧嘅 AI 剧或者系漫剧多达180,000部，单计三月份新推出大约47,000部，按月增加超过40%，较一月份更加急升超过1.3倍。首季累计新推出超过100,000部，当中50%属于 AI 仿真人剧。季内播放量接近750亿，近93%嚟自新剧贡献。首季 AI 剧爆发式增长，受惠于 AI 工具日趋成熟，创作门槛显著下降，创作周期大幅缩减去到几日，远低过传统漫剧所需要嘅几个月时间，制作成本亦都大减大约90%。近期热播一套有关西汉将军嘅 AI 剧，据制作团队表示，算力成本只需要3,000元人民币。真人短劇商業化模式已經成熟，亦都有利 AI 劇發展，並且同唔同範疇聯成，形成遊戲 IP 加 AI 劇，甚至同傳統文化融合，以數字化宣揚博物館瑰寶、民族文化。 DataEyes 研究院指 AI 技術降低改編同埋翻譯成本，令到內地微短劇更容易出海，拓展變現渠道，有利搶佔全球市場紅利。不過 AI 劇亦都可能引起爭議，影視圈憂慮侵犯肖像權。有內地視頻平台早前一度聲稱建立 AI 藝人庫，令創作者同藝人可以更快對接和創作 AI 內容，部分藝人其後發聲明指並未簽署 AI 影視授權，而為免被 AI 偽冒，國際巨星 Taylor Swift 近日為聲音和肖像註冊商標，之前亦都有荷里活影星作出類似申請並獲批准。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咧覆盖嗰一区。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一啲，大部分地区气温咧比琴日低2-3度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比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骤雨会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咧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是属于中等。
9: 今日的事，
2: 政府继续安排大埔宏福苑的居民分批上楼。今日是首轮安排的最后一日，宏泰阁、宏盛阁部分楼层的居民会上楼执拾。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会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交代简约公屋的最新进展。
2: 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报金管局的工作。
3: 税务局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填报2025-26课税年度报税表的事宜、电子报税服务，以及2025-26财政年度的税收。
2: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而两间医院联网亦都会率先在本月初全面推行的。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3: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五四升旗礼。

0: 我哋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架咧医疗直升机起飞嗰阵咧，怀疑撞到停机坪上面一张咧担架床，咁导致咧直升机嘅尾桨系损毁咗，咁需要紧急降落，咁最终咧就停泊咗喺咧一间小学嘅停车场，影响到学生家长接送，校方都需要咧启动特别嘅安排去应对。阵间会讲下。
1: 嗱喺英国啦，有几个中学生啊就参与咗啦停用社交媒体嘅实验。咁发现啦，停用社交媒体之后啊，唔单止睡眠质素好咗，而老师咧亦都留意到啦，呢一啲学生上堂嘅时候都比较专注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对于现代人来讲，社交媒体除了是分享生活的平台，也是接收资讯的重要渠道。英国布里斯托七个中学生最近就一起参与了一项实验，暂停使用社交媒体七日，希望更了解社交媒体对他们身心的影响。参与实验的三男四女学生在布里斯托一间中学就读中四，他们说每日平均用七个钟浏览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影片分享平台，认为自己是属于比较依赖社交媒体的一群，甚至承认可能有轻度成瘾的倾向。七个人介社交媒体的初期都很不习惯，有人说发现自己会惯性开启应用程式，之后才记起正是参加实验，形容平日浏览社交媒体似乎变成了一个自动的行为。有人就说介社交媒体之后无法得知朋友的生活近况，更加连时事资讯都看不到，形容自己很与世隔绝。实验的这段时间看少了手机，这几个学生承认起初觉得好闷，改为阅读、散步或者看电视来打发时间，但是他们慢慢发现介社交媒体都有好处，除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练习乐器、做功课，更加有人说睡觉前不看社交媒体，睡眠质素变好，形容是意外收获。他们的老师就表示留意到学生介社交媒体之后情绪变得放松，和朋友的互动较正面，在课堂上也都更专注。校方说希望透过今次实验重新审视校内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希望找到平衡，给学生专注学习、享受校园生活的同时，亦都能够合理控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讲到校园生活，每日翻学放学的时候，很多学校的门外都会企满接送学童的家长。如果当区交通规划不够完善，有可能导致塞车，连带影响附近一带的交通。美国田纳西州一间小学早前亦都出现类似情况，不过阻塞交通不是车辆，而是一架直升机。奇特姆县教育部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一架直升机停泊在一间小学的停车场，当局正是移走直升机，期间需要调整学生的接送安排，提醒学校教职员以及送学童到校的人士留意，希望各方体谅。县警方其后解释，涉事的是当地的医疗直升机，之所以会停在小学停车场，并非有人恶作剧，而是这架医疗直升机起飞的时候怀疑撞到停机坪上一张没病人的担架床，导致尾桨损毁，需要紧急降落。而机组人员当时能够找到最近距离而又最空旷的降落地点，就是这间小学的停车场。当局发布的照片亦都见到这架医疗直升机打斜停泊在停车场中间，道门打开，有相信是执法人员上前了解，旁边围了雪糕桶，附近有警车戒备。另一张相就见到直升机的尾桨末端断了，医疗直升机上当时是有载住病人，因此紧急降落之后，当局派出另一架医疗直升机将病人继续送到医院。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的增長，比起去年第四季的 4% 增幅進一步加快，並且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政府統計處將會在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的預先估計數字。陳茂波在網誌撰文說，隨著私人消費持續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資表現繼續向好， GDP 的增幅將會比起對上一季的 4% 為高。他說，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連續六個季度按年增加，訪港旅遊業亦都是持續暢旺。外貿方面，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 32%， 亦都是五年來表現最好的季度。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粉嶺繞道東段昨日上午8時正式通車，成為北部都會區首個落成的基建項目。記者是實測分別是取道舊路線和繞道来往粉岭龙跃头和九龙方向，结果就显示新路线全程只需要大约4分钟，比旧路线悭了2分钟，沿途车流是畅顺。不过龙跃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有驾驶者就说没有留意到继续在那里转换行车线，就被在场的交通警员是发告票的。立法会议员姚铭就说建议运输署和相关部门加强龙跃头交汇处的指示设施，包括增设预告方向指示标志和路面的箭嘴，去减少混乱的情况。土木工程拓展署就预测今日是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者驶到回旋处嗰阵尽量慢驶，适应翻出入口的安排。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公众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在上个月30日生效。星岛日报是追查发现有卖家通过社交媒体招揽生意，于是就以顾客的身份查问，获悉对方仍然售卖另类烟，但是就放弃以往送货上门的服务，改为速递另类烟到便利店自取。记者就是追问新的实施的法例会不会影响日后交易，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担忧，又说是会持续有现货。卫生署回复说，卫生署以及相关的执法部门重视违法情况，一直都有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根据情报深入调查，加强主动巡查和网上监察，多管齐下的措施打击违法行为，另外亦都会透过宣传教育减低公众需求。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昨日踏入第三日，市面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今次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是受惠到，估计按年可以上升1%至2%。入境处早前就预计一年五日的五一黄金周会有大约98万内地访客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来港，按年是会增加大约 7%。 商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五一长假期大批的游客访港，有环保团体在五一假期的第一日前往西贡桥咀洲考察，发现厦门湾石滩有大批的游人带备铁铲、生果刀等等的工具挖掘海螺、海胆等等。渔护署就回复说，厦门湾和桥头海岸的范围并非海岸公园或者是海岸保护区，而该处也一直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呼吁访客在进行水上活动和生态观赏的时候，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和影响海洋生态。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关注到一名住在横新角的81岁的男子，在宏福苑火灾之后，在去年的12月上旬确诊急性精神病。他的女儿说，原本健谈的爸爸短短几个月变得沉默，而且行动不便，至今仍然留医在精神科。 這個女話呢就是宏福苑居民內心的傷口難以填補，希望更多人關心災民的精神健康。明報報導。
1: 時間接近早上的7點，跟大家講下最新的天氣情況先。本港今天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5度，稍後雨勢會較為頻密。現時氣溫22度，相對濕度77%。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屯門五樓路由於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現場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的，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圍路有水管急收，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路嘅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同時灣仔港灣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環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伊朗话美国已经回应伊朗谈判方案的14点提议，正是进行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官员正是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又说美国将启动引渡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的行动。王子莹报道。
2: 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查，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又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讲法纯属传媒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者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伊朗日前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14点提议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较早时有海湾国家传媒报道，伊朗已经放弃早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议将有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步减少现有的浓缩油库存。伊方提案又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早前表示很难想象伊朗新方案能够被接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方官员正在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说，如果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者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多地在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最少7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说，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石油基建只会引发更加大的石油短缺。张曼燕报道。
3: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日凌晨开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干扰。乌克兰至少5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克尔松、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日亦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2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2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这些运油轮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现时已经无法使用。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佩斯科夫又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未发现被谋杀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 C-2026 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的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完结之后外出休闲徒步。回来本港，政府明天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计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就五一黄金周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过的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 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 9.5%。 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

0: 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双红会，曼联主场3-2击败利物浦，确定来季重返欧联。曼联6分钟靠角球先开纪录，入球的是古亚，石斯高在14分钟帮红魔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利物浦在换边后只是2分钟就由苏保斯拿尔追成2-1较接近纪录，他们到56分钟再由加保射入追成2-2平手。下半场明显受压的曼联在77分钟靠明内禁区顶远射得手，协助球队赢3-2，亦是明内日前同球队续约5年之后首个入球。曼联赛后35战64分排第三，确定取得来季欧联资格。利物浦就以58分暂列第四位。热刺2-1击败阿士东维拉，取得护级的重要3分，暂时脱离降班区，比尾三的韦斯咸多1分。而班尼茅夫主场3-0击败水晶宫，赛后52分排第六，水晶宫43分排第15。国家队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取得冠军。首场比赛由石宇奇先拔头筹，但李斯峰在第二场直落两局不敌拉尼尔，法国队追成平手。用宏扬在第三场胜出，国家队再次领先。到第四场，何济廷火拍任长宇击败法国队的组合，以3-1夺得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两年一度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嘅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咧，就由内地绘本画家蔡高夺得，就系、是、中国艺术家咧第一次获得呢项殊荣。
1: 评审委员会咧系赞扬佢啊以独到嘅色彩运用、构图设计同埋视觉叙事啦。去創作出啟迪兒童探索和想像的優秀繪本，能夠鼓勵世界各地更多兒童去了解中國。
2: 蔡高已經年屆80歲了，他就是內地兒童繪本的先行者之一，作品深厚有中國的文化底蕴，讀者就親切稱呼他做繪本奶奶。由新聞天地記者羅宇光帶大家認識一下這位繪本奶奶。
3: 人
4: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个三代同堂嘅家庭。1968年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之后被安排到一间偏远嘅乡村小学任教，期间自学画画。童年成长环境同埋屋企有一位热爱生活嘅外婆，为蔡高起初嘅创作之路带嚟无数灵感。佢忆述细个嘅时候，屋企有一面墙，佢经常喺上面画画，即使画到一塌糊涂，屋企嘅大人都冇阻止。佢认为自己自由创作嘅风格就系由呢一面墙萌芽。另外，细个时从外婆嗰度听埋唔少民间故事同埋传说，以至到童谣，一一都变成蔡高嘅画作题材。当需要揾力量、揾灵感嘅时候，自然会怀缅童年。

0: 蔡高由上世纪70年代起尝试以中国民间故事为题材创作插画和绘本，是早年内地绘本界的拓荒者之一。担任教师十多年之后，蔡高告别教室的讲台，在1982年进入出版社，成为美术编辑，将自己的童年回忆、乡村生活和编辑工作结合，从此与绘本的编辑创作结下不解缘。谈及创作初衷的时候，蔡高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形容，好的绘本不单止可以承载知识，更加是帮助大家心灵成长的媒介。
1: 你对一个事情有了渴望，你不是什么事，你一直会干到底。就像我喜欢画画一样，我小时候就喜欢画，根深蒂固的喜欢，那个愉悦感是童年就有，越早越强大。关心儿童就是关心未来，它不是一句高大上的空话，它是真的是具体的事情。
0: 蔡高的绘本植根中国文化，描绘民间的生命力。1993年，蔡高凭著《方圆胡征》获得国际美术插图领域的最高奖项布拉迪斯拉法国际插画双年奖金苹果奖，是中国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绘本插画家。《方圆胡征》改编自《聊斋》，讲述一个小朋友勇敢保护妈妈的故事，图画极具中国特色，强烈的红和黑，除了营造悬疑感，吸引小朋友，同时传达勇敢坚强的中国精神，在细微处都蕴含哲理。例如他会将主角的眼睛有时画成清澈的蓝色，有时就黑色，就是想表达儿童有单纯的心，同时具有洞察力。
1: 他一下子能够看出谁是妖怪，谁不是妖怪。我们经常说洞察力就是将有一壶费心慧眼嘛，小孩有，天生有，只是将来你不要被物很多的东西遮蔽而已。
0: 2001年，蔡高从出版社退休，全心投入绘本创作，创作数量达到高峰，读者亲切称呼他做绘本奶奶。对于刚刚获得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谦称这个奖分量太重，荣誉太高，认为奖项是属于所有热爱绘本、所有努力推动内地原创绘本发展的人，希望奖项能够让更多人愿意了解中国原创绘本。年届80的蔡高仍然努力不懈追求创新，他正计划开拓0至3岁幼儿绘本的领域。他说为这个年龄层创作绘本极具挑战，但即使困难重重，仍然需要有人勇于尝试。

0: 跟住我哋继续睇下啲大中华嘅话题。位于海拔3000多米嘅西藏林芝市鲁朗小镇，2017年咧，广东援藏工作队咧系进驻，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被誉为东方瑞士。
1: 有居民咧系将藏式嘅建筑改建为民宿，并且系售卖自家设计制作嘅手工艺品，推广当地嘅文化特色。咁有酒店嘅集团咧，仲落户当地啊，去建设度假区。咁仲话啦，粤港澳嘅旅客人数咧系呈现增长嘅趋势。
0: 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话咧，小镇每年吸引到接近70万人次咧嘅旅客系到访，咁当中咧都唔少咧系嚟自粤港澳地区，成功咧带动到当地嘅居民咧收入提升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介绍下。
2: 透视大中华。
3: 连接上海至西藏自治区的318国道横跨全国，由东到西多个省份，途经草原森林、高山峡谷，是旅客挑战自驾游的线路。期间在西藏的林芝市还可以在雪山环抱下，身处观景台，远眺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之首的南迦巴雅峰，由当地的农牧民载歌载舞迎接。不少旅客都无惧海拔4000多米慕名而来打卡，同时带动山下附近小镇成为旅游胜地。距离观景台大约半个钟车程的鲁朗小镇，2017年广东援藏工作队进驻，利用雪山花海、高山牧场的生态优势，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投资额大约40亿元人民币，获誉为东方瑞士。当地居民尼马切人以前曾经提供成本较低的农家乐乡村体验服务，但每年收入有限，近年就将民房改建为环境较好的舒适民宿，又售卖自家设计制作的手工艺品，例如弓箭包和民族服饰等，给海外旅客加深认识当地的民族特色。
4: 那个318旁边嘛，然后是风景比较好，空间好，游客这边住的比较多，比较弄大一点，然后房间里面还有空调呀那种。以前我们一年最多15万，后面我们这个改房子，然后在后面是那收入比较增加一点，30万、40万左右是这种的。他们喜欢是我的手工那些，他们有些要想买嘛，然后再买回去。
3: 有酒店集团落户小镇建设度假区，并保留藏式建筑特色。酒店销售经理张如话：每年春天，小镇附近一片花海，吸引旅客到访，亦都令小镇成为旅客观光后的落脚地。其中粤港澳旅客人数呈增长趋势，有内地企业预订酒店举办团体活动，集团同时亦都会确保当地的生态受到保护。
5: 咱们的桃花节或者是咱们的那个暑假的时候，那也会有咱们粤港澳的客人带着小孩啊那些来进行一个度假。像现在的话，我们都有和当地的牧民进行一些合作骑马射箭的活动，那也是让客人除了在游览也能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活动。众所周知，我们那个西藏的话，它都是一个自然的那个保护区，那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都是会阻止，比如说我们不允许放烟花，不能放一些气球啊。
3: 本身来自广州的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谢德明说，酒店和民宿等的文旅产业陆续发展成熟，小镇每年都吸引接近70万人次旅客到访，当中不少都来自粤港澳地区，认为成功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显著提升。
6: 粤港澳地区的人数大概占我们的30%左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的，亦是我哋粤港澳地区嘅嗰啲居民啊，对西藏嘅一种支持啦。未起呢个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之前咧，我哋周边嘅农牧民嘅人均可支配收入咧，其实系得7000多元嘅啫。咁啊，经过咗近10年嘅一个努力啊，去到2025年啦，系去到咗38万。旅游小镇嘅对外开放，佢所產生嘅嗰個民旅嘅經濟效益咧，喺老百姓改善生活上邊咧，係得到一個好直觀嘅體驗。
3: 謝德明說，援藏工作隊在過去10年將廣東資源和經驗帶到當地，改善社區環境，踏入第二個10年將會持續完善基礎設施，吸引更加多的旅客到小鎮遊覽。
6: 不僅僅是帶來了資金，其實我們更多的是側重於將我們在粵港澳成功的經驗結合即係老朗嘅實際嘅情況下邊進行一個複製，而且咧亦係取得咗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效果。咁大家而家目之所及嘅我哋嘅建築啊，我哋嘅市政建設啊，便捷嘅嗰種道路啊，呢啲咧全部都已經成形。
3: 謝德明又指，嚟緊會把握生態環境優勢，引入更加多嘅內地文旅龍頭企業去到小鎮開展不同活動，又歡迎粵港澳三地企業參與投資發展，推廣小鎮嘅歷史文化，將西藏嘅民族風情帶到世界各地。
0: 接近朝早7:2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咧间中有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6%。
1: 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在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属于中。
0: 警方都繼續提醒市民要提防詐騙，警方今年第一季是錄得超過9000宗的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按年升接近3億，升幅主要來自涉及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金額最高單一個案涉及超過8000萬元。
1: 警方就發現年長人士受騙的人數和損失的金額都明顯增加，有不少人都具有投資經驗，學歷也比較高。警方的調查就顯示，有不少受害人最初是在社交媒體獲取一些虛假的投資廣告、教學影片之後，就被誘導去到假的投資群組，最終是受騙。
0: 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訪問了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李偉思，听佢讲解一下有关骗案嘅趋势系点。
7: 2026年首季全港总共录得9427宗嘅诈骗案，宗数系同去年同期相若，但系大家要留意啦，总损失金额系达到18億5000万，而呢个升幅主要就系嚟自60岁或以上嘅长者群体。长者受骗情况方面，我哋见到无论系长者嘅受骗人数啦，或者佢哋嘅损失金额都系明显上升。第一季有1264名嘅长者受骗，较去年同期急升312人，而损失金额方面咧，长者首季共损失5億3000万元，按年是大幅增加2.4亿，而当中我们都见到很多就是在投资骗案那里输了很多的钱。投资骗案里面第一季有329名的长者受骗，他们损失是高达3億3000万，而我们都见到他们每一宗投资骗案里面的人均损失是高达101万的。
8: 长者遭遇投资骗案这方面，警方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研究去做一些分析呢？
7: 警方在2025年就住长者受骗的个案进行了一个电话的调查，成功了访问1056名的受害人，大部分接近70%是60至69岁的年龄层。这个年龄层其实就是正值退休或者准备退休，手上面有较多的积蓄，住在私人物业的长者，无论是自置物业或者是租住物业，人均损失是超过100万。相对之下，其实公屋的长者损失只是40多万，相差接近一，所以我们都相信骗徒不是随机犯案，而是专攻一些资产值较高的人士，透过长时间建立关系，诱导受害人加大投资，造成这个巨额的损失。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损失是越高。有投资经验的长者，他人均损失是超过100万，对比于没有投资经验的长者损失54万，高接近1倍。骗徒往往就在诈骗过程里面融入很多专业的术语，利用一些看似真实的投资建议增强他们的可信性，令到这些长者就觉得他们是真实，从而低估了
8: 風險。騙徒係用啲咩方式去接觸長者㗎？呢方面警方冇啲新嘅發現啊？
7: 我哋咧傳統嘅投資騙案咧，好多係一啲殺豬盤嘅，即係話係假扮朋友啦，或者係情侶關係，再誘導佢哋去投資。但我哋今次嘅調查發現，喺2025年，其實呢啲殺豬盤咧，只係佔14.5%，大部分超過80%咧，其實都係一啲社交媒體平台度接觸騙徒，例如係 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 呢啲長者，全部咧其實都係真心想學投資。佢哋喺 Facebook 嗰啲咧想睇一啲投資嘅建議啦，或者係睇一啲投資教學影片，最後咧就被誘導去到一啲假嘅投資群組裡面，咁就跟咗騙徒去進行呢啲投資啦。咁我分享一單喺我哋今年嘅最高損失金額嘅案件啦。咁喺案中裡面咧，呢個67歲嘅男商人咧損失係超過8400萬嘅。咁而呢個男商人咧透過 Facebook 咧就開始結識到一個投資專家，跟住之後咧呢個專家就遊說受害人去投資加密嘅貨幣，同埋要下載一個虛假嘅投資程式。咁受害人不如有詐，咁就按指示就喺呢個假嘅投資程式裡面開户啦。佢就係將等值價值8400萬嘅加密資產就係匯入咗去騙徒指定嘅電子錢包。咁當受害人想嘗試提取收益，但係失敗嘅時候咧，就發覺咗自己被人呃啦。
8: 有冇一啲針對性嘅措施咧，去應對長者投資騙案呢啲個案啊？
7: 警方會有一個預警嘅計劃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將受害人喺轉帳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及早介入，希望及早揾到一啲嘅潛在受害人出嚟咧，從而咧係阻止佢哋進一步嘅損失。我哋見到受害人每延遲一日報案，損失嘅平均增加咧係14485元。如果市民有懷疑咧，請大家打我哋24小時防騙22/1822，我哋會有專業嘅警務人員咧，係同大家去分析究竟你遇到個情況係咪一個騙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政府听日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而另外，屯门五楼路呢，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呢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门五楼路由于有火警，跟住青翼路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另外，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翻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沥源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丁九桥上桥位，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6，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在昨日通车了。土木工程拓展署是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到大约10分钟的车程。
4: 有北区居民就说绕道沿途都是指示牌清晰，也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但可能由于道路仍然是比较新，感觉到路面有些不平。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全长4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昨天起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由九龙入北区沿粉岭公路行驶，驶到大埔九龙坑附近的时候，按黄色路牌向粉岭北方向靠左线行驶，就可以进入粉岭绕道东段，不用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驾驶人士可以选择系其中一个出口，转落龙跃头回旋处，再驶入沙头角公路，前往联和墟、皇后山一带，亦都可以沿绕道继续行驶，途经梧桐河畔，到达石湖新村、粉岭北新发展区一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嘅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昨日趁星期日试下行绕道。他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
7: 都清晰的，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了的，即是不用行旧路，很多灯避开了一些灯位。好期待他工作日是会怎样，希望帮到附近的居民，特别是和后山那边出来应该都帮到，是即可能减轻了在附近上水的雞嶺那裡的回旋處塞車比較犀利，可能會疏導了那裡有些人不用選那邊出九龍，不用經那裡。
6: 有駕駛者就說新路方便了，但是覺得路面有些不平。
8: 燈有啊，條路可能都還是新的，有些燈的，是指示牌我可以的，
9: 少少幫了啦，起碼不用說雞嶺那裡塞一塞這樣頂住咯，快就變了時間都節省了很多咯，不用說兜來兜去咯，幫到下的起碼方便一點咯。
6: 在龍躍頭交匯處的回旋处，昨天早上所见部分车辆在回旋处一直行紧内圈，之后发现个别出口位置设有虚实线，不能够转出外圈，于是要在回旋处兜多个圈才转入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昨天亦都有到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发坚说整体交通畅顺，又说今日是绕道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出入口的安排。
10: 预计都翻工翻学都会较多车的，可能驾驶者来到回旋处这个位置都要慢驶，因为我们新加了两个出口和沙头角公路现有的南北行，其实预计交通都比较繁忙，驾驶者可能都要需要时间适应出入口的安排。在上水居民包括黄虎山、易翠园、天平村的话，就可以直接在我们凤岭路直接经我们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岭公路的，而龙跃头联和墟的居民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龙跃头回旋处咧，经过爱利绕道咧出粉岭绕道。
6: 张柏坚话：回旋处可以接驳区内多个地方，环形天桥亦都系行人同单车两用，方便居民出入。
10: 我谂好多居民咧都非常之欢迎我哋呢个龙跃头 交匯處嘅安排嘅，因為我哋起咗一條環形嘅天橋啦，亦都可以便利咗行人咧接駁龍躍頭同埋沙頭角一帶嘅行人安排嘅。我哋呢個設計咧係單車友善嘅設計嚟嘅，單車人士咧上咗我哋嘅 lift 之後咧，基本上都可以唔使落車咧就可以去到對面佢嘅目的地，係非常之便捷嘅。
6: 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说，不少居民都反映粉岭绕道方便他们出行，同时希望当局进一步完善环形天桥的设施。
11: 工程大大话话都有五六年的时间，居民都是过去有点不便，见到通车他们更加会便利他们出行，亦都见到其实就是悭了很多时间，大家都很欢迎，大家都很雀跃。但是他们反映可能有些我们天桥，就我们现在行到天桥，可能一些垃圾桶的情况就不是很足够，希望加一些。還有繞道方面，可能有些旁邊有些工程可能還未上船去做好的，希望可以盡快做好執收，去到給到市民盡快去使用。
6: 對於迴旋處附近的道路，現時仍然擺放了一些水馬，當局說相關工程預計一兩個月後完成。
5: 政府即将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系预告话，将会咧系比起去年第四季经修订嘅4%增长咧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嚟最强劲嘅季度增长。
4: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咗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咁佢指出咧。旅客訪港帶動不同的消費活動，加上樓市和股市表現穩定，亦都有助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聽下他的分析。
12: 看回五一黃金週的情況，當然比較多的旅客來到香港，其實最主要都會帶動一些零售、餐飲、酒店業甚至乎航空業相關的消費活動。對於這方面的一個經濟增長和企業就會有比較多的支持的，暫時來說都見到比較多的旅客和消費都可能是集中在部分的假期。那怎樣是真的可以將本身香港來說的一個吸引力，即是擴展到除了是一些年假之外，那是不是其他的時間都會有一個比較平衡少少的消費現象呢？那我相信都是未來來講可能是需要政策方面探討的一個情況。究竟香港怎樣真的可以找到一些比較有獨特性的項目，而是吸引到旅客是在這些項目上面去花錢。那我相信其實這一個就會是未來來講商家怎樣需要去轉型，而是對應回個客戶變化的情況。
13: 政府呢就将会公布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预告将会是比起去年的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加快，成为接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你认为主要是受什么因素的带动令到有这个增长的出现呢？
12: 睇翻第一季度嘅情況啦，其實我哋見到香港有幾個正面嘅因素都係帶動到個經濟嘅。咁第一就係全球對於 AI 相關貨物需求咯，咁其實都會對於香港本身嘅出口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咯。咁第二就係即使我哋睇翻市民消費嘅情況啦，始終我哋而家見到有一個正面嘅財富效益，咁無論係股市或者係樓價，其實都有即係穩定嘅現象咯。即係再加埋舊年嘅低基數嘅效應，咁其實都會令到消費嘅層面其實有比較明顯的反彈出現的。咁第三就係、是、雖然即係都仲有唔同嘅挑戰，係即係可能係就業市場其實暫時都係有一啲行業分化嘅情況咯。但至少成個經濟環境轉定，再加埋比較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咯，咁其實都係對於整體嚟講一個叫做市民淨外遊嘅一個消費流出係有一個穩定嘅作用。咁所以其實呢三個因素都係令到其實點解第一季度個經濟增長嘅速度啦，咁相信都係。可能会是比较高的数字。
13: 司长都有提到出口一向都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第一季本港的出口表现强劲，其中有两项的增长是比较显著的，包括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零件方面，第二就是通讯录音音响设备和仪器。预期在现在环球的这个局势底下，这个趋势未来会不会持续呢？
12: 香港其实个出口结构一路都是对于一啲电子零件 件或者是一些通讯的设备，其实那个占比都是比较大的。咁所以其实即係今次嘅一个 AI 嘅浪潮里面啦，咁香港作为 AI 嘅货物，当然嗰个生产嘅角色未必咁大啦，咁但係转口嘅角色其实都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尤其是即係都比较多嘅呢类型货物其实都係经航空嘅一个渠道去转口啦。咁香港其实个机场都係即係全世界排名第一嘅一个货运量嚟嘅。咁所以其实喺呢个背景之下啦，咁香港其实即使係冇一个生产嘅一个空间喺度，咁但係即係对于个转口方面嘅一个营商嘅一个环境，其实都係有一个比较正面嘅作用咯。咁所以其实如果未来嚟讲，咁其实即係 AI 嘅一个需求继续持续嘅话，咁其实都会对于香港喺成个全球供应链里面嘅一个角色即係都会继续有一个强化嘅情况出现咯。咁但係当然呢个都係建基喺全球嘅利率係真係唔会係因为伊朗嘅战事突然之间去即係大幅攀升咯。因为如果真係见到利率去到比较高嘅水平，咁其实都会影响到企业投资。
13: 地缘政局嘅挑战底下啦，你认为未来咧边一方面嘅发展机遇系比较大咧？
12: 咁我相信其实一啲低税率啊、航空嘅效率啊，或者整体嚟讲一个比较容易同全世界贸易或者唔同嘅港口连接嘅因素咯，都会继续令到香港系喺即系成个嘅全球贸易嘅环境之下咧，继续有一个重要嘅角色喺度。
5: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稍后留意雨势会较为频密。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4%。
14: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本港首季 GDP 增超过4%，五年最劲。南华早报，香港经济季度增长近五年来最强劲。商报，本港经济季度增长近五年最劲。文汇报的头版就报道，北都首项基建通车，粉岭绕道4分钟行晒。
5: 明报的头条是宏福苑大火之后患急性精神病，健谈父亲变无言。星岛日报，电子烟转战地下市场，速递便利店自取。东方日报，长假期涌到西贡的州和岛，捉海胆、裸蟹、自备铲刀、游人乱挖，视若无睹。经济日报，港股聚焦美伊谈判，憧憬 AI 动力。信报的头版就是高盛说中国 AI 股未过热，可以增持。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较去年第四季的4%，增幅进一步加快，并且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政府统计处将会在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的预先估计数字。陈茂波在网志撰文说，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以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 GDP 的增幅将会是比对上一季的4%为高。陈茂波说，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访港旅游业亦都持续畅旺。外贸方面，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不过陈茂波亦都承认外围阴霾未散，包括地缘政治、中东局势和油价上升等风险，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是不断涌现。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粉岭绕道东段昨日上午8:00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基建项目。记者进行实测，分别取道旧路线和绕道去来往粉岭、龙跃头和九龙方向，结果就显示新路线全程只是花大约4分钟，比起旧路线是悭了大约2分钟，沿途的车流是畅顺。不过龙跃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有驾驶者都没有留意继续在这里转换行车线，就被在场的交通警员发告票。立法会议员姚铭就建议运输署同相关部门加强龙跃头交汇处的指示设施，包括增设预告方向指示标志和路面的箭嘴，减少混乱的情况。 土木工程拓展署咧系预测今日系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嘅时间车流量会多一啲，呼吁驾驶者驶到去回旋处嗰阵咧，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嘅安排。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一年五日的五一黄金周昨日踏入第三日，市面的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这次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香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受惠，估计按年可以上升一成至到两成。梁振华说，相信内地个人游的旅客亦都是比起往年增加，有不少茶餐厅奇门如市，部分更加是出现排队的人龙。他又说，虽然有部分旅客来香港选择露营、轻装穷游模式，但是相信比例不高，大多数的访港旅客仍然是具有一定的消费力。政府发言人就说，本地消费气氛正在改善，就业收入增长，而访港旅客的数字亦都是持续显著增加，会继续为食肆的业务带来支持。商报报道，
5: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五一长假期大批游客访港，有环保团体就在五一假期的第一日去到西贡的桥咀洲睇过，发现厦门湾、石滩大批游人带备了铁铲、生果刀等等的工具去挖掘海螺、海胆和蚌蟹。渔护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厦门湾和桥头海岸范围就并不是海岸公园或者海岸保护区，署方是一直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市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呼吁访客在进行水上活动和生态观赏的时候，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和影响海洋生态，提倡负责任的观赏行为。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公众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在上个月30日生效。星岛日报的追查发现，有卖家通过社交媒体招揽生意，于是就以顾客身份查问，获悉对方仍然是有售卖另类烟，但是就放弃了以往送货上门的服务，改为速递另类烟到便利店的自取点，客人是自行取货。记者追问新实施的法例会不会影响到日后的交易，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担忧，而且还说会持续有现货。卫生署就回复说，卫生署和相关的执法部门重视违法情况，一直都有采取严厉执法行动，根据情报深入调查，加强主动巡查和网上巡查，而是多管齐下的措施去打击违法行为，亦都透过宣传教育减低公众需求。星岛日报报道，
5: 明报报道，一名住在横新角的81岁男子在宏福苑火灾之后，去年的12月上旬是确诊了急性精神病。他的女儿说，原本健谈健康的爸爸短短几个月间是变得沉默而且行动不便，到现在仍然是留医精神科。他说，宏福苑居民内心的伤口难以填补，希望更多人关心灾民的精神健康。報道提到，災後政府透過不同的方式關注災民精神健康，衛生署回覆查詢說，情緒通一共接獲812宗涉及到火災的查詢，有52宗來自災民。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說，守望同行的計劃為喪親的家庭提供哀傷輔導，已經為232名喪親的家屬提供輔導，有7宗是需要轉介至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社會福利署說，一戶一社工接觸了4900名宏福苑居民，聯同臨床心理學家提供心理輔導和情緒支援。醫管局就說，精神健康專線一共收到51宗受影響市民的來電求助。明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就報導，政府上月底安排大埔宏福苑的居民上樓執拾，社會福利署安排一戶一社工和駐留的專隊參與，由社工和心理學家全程陪伴居民重返受災單位，協助他們執拾物品。有社工憶述，陪同居民上樓尋回珍貴物品的一刻，就好像看到小朋友找回至寶。 亦都期望可以做到有温度守护，让居民由彷徨走向安心。星岛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早前首次公开招聘新闻处处长一职。星岛日报综合多方的消息说，现任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聘，职级是 D6， 合约期三年，听日会正式履新。回归以来，新闻处处长一直都是由政务官出任，今次是首次由公务员其他职系的人士出掌新闻处。消息说，今次处长之位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多达数十人应征，涵盖政府人员和新闻业界的精英，当中亦都不乏资深传媒人投考。星岛日报报道，
5: 明报报道，21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昨天在 ATP 江西挑战赛男单决赛直落两盘，是击败澳洲籍球手亚当和顿。整项的赛事全程不失一盘的姿态，强势是拿到他个人历来第一座 ATP 成人赛事的冠军，再写下香港网坛历史的新一页。王泽林在赛后感谢一路以来支持他的球迷。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14: 社评摘要，
4: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根据美方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月14至15号访华，有东升西降、中强美弱的大好形势之下，中方明显是加紧向美方施压，为两国元首的会面定调。有分析估计，中方将会要求特朗普在访华前后明确表态反对台独，以及撤销部分对华出入口限制，才能够换取中国应美方要求協助特朗普和共和黨在年底國會中期選舉之前挽救民望。星島日報社論，
5: 文匯報社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計將會高過 4%， 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評論說，這些亮眼數據的背後是特區政府近年來一系列積極有為的工作，香港都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透过 AI 加金融加相互促进的发展策略，推动多元产业升级，从而增强香港经济的发展动能和韧性。文汇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就说，在外围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香港经济增长动能充沛来之不易。当然绝对不能够低估香港未来面对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国际油价居高难下，对香港经济的实质影响将会在第二季体现。虽然特区政府的支持措施有助缓减冲击，但是未来需要持续高度关注市场变化，灵活应变。大公报社评，
5: 商报时评，粉岭绕道东段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今次工程充分借鉴内地的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克服复杂的地理限制，顺利建成，向内地建造界多学习借鉴，必可实现北都基建提速提效，为北都建设加大油门，全速前进。商报时评，
4: 信报的社评提到，发展北都是释放新界土地的契机，其中一个关键是如何理顺丁屋政策，拥有丁权未必能够如愿兴建丁屋，而政府预留作使用途的900公顷土地就被闲置，未能够有效运用解决住屋问题，亦都无助于城乡共用。因此政府是应该同各个持份者商讨达成多赢方案。信报社评，
5: 明报社评，广东省发表十五五规划全文，在第二章突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单止独立成章，还针对地提出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显示是广东省为配合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 评论话香港正系撰写紧15/55规划，系应该借鉴广东省，将大湾区单独成章，以大湾区做切入点，同全国对接，系统考虑各种指标嘅因地制宜因素。明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喺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咁展望咧，听日仍然系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2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4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